0: 中国人寿个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森林是生命的摇篮，你的一次不经意可能就毁了千顷云海、万亩绿园。让火源远离森林，让绿色覆盖大地。关注森林消防，共建美好家园。
4: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2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

0: 想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北京时间8: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啊。看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了对我们就是所有军人的祝福。1927年的8月1号呢，南昌的城头一声枪响，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个呢，也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革命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自此呢，8月1号就被正式的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人民解放军，那么这支队伍呢，始终为人民而生，为守护而战。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大家伙儿的留言，还有很多朋友点播的歌曲啊。健康努力西瓜说点播一首《军中绿花》啊，稍后的时间来为您排上。心态决定一切，说到林一打卡，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点歌，团结就是力量。哦，一切因你说到了，今天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祝愿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点播一首《强军战歌》来送给他们。张毅说到，金瑞你上班20几年了吧？今年整20年，整整20年啊，2006年上的班。还有用心说到，想听一下北京的金山上啊。好了，此时此刻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来给大家说一说吧。我们这个时间段要听到的歌曲是北京的金山上，团结就是力量，强军战歌。下一个段8:30给大家暂时排的歌呢是军中绿花和绿光啊。绿光呢是来自非我良知怎知我先点播的歌曲。盐湖大爱吴江说到，下午是不是晨起值班啊？是的。今天早上高速路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一些哈，在这儿提醒给大家，从即日起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出口的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大车还有大件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大家可以绕行其他的收费站。从即日起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到运城北收费站的主线是封闭的状态。另外呢，从即日起到8月24号，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主线是封闭的，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哈，提醒给大家，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啊，有这个脱空存在安全风险，所以说瑞城东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可以在盛天湖的收费站来进行分流，其余高速目前基本是正常的。其实昨天的这个中条山隧道这块就有施工，是瑞城往运城方向是封闭的，如果是运城往这个瑞城方向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呢想了解高速路况，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就会弹出一个蓝色的字体，那是一个链接，您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给予我们新鲜的空气、纯净的水源、健康的生活。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精锐啊。爱如笑也说到，精锐好，你呢比较适合这个节日啊，我也点播一首军歌，当那一天来临。我比较正是吧？这首歌排到了8:45哈，稍后呢我们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啊。来看一下哈，有朋友还是问到高速路，发送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最近的暑期当中啊，高速路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您发送高速有个蓝色字体啊，然后呢那是一个链接，必须要点一下，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啊。就在好，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徐敏口腔门诊啊就说到了，想听一首忆客啊，正在去往甘南的路上，听一首忆客吧，太美了啊，祝愿你们玩得开心。那么大家呢在我们的暑期哈，还有一半的时候，暑假生活还有一半的时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啦。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4: 这曾经是一支衣衫褴褛、缺枪少量的队伍，却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如今再看这支队伍，滚滚铁甲掀起黄沙，巍巍战舰驰骋大洋，翼翼战机鹰击长空。这支队伍不用再飞两遍，这支队伍已经抵达深蓝。时空流转，旧貌换新颜的转变中，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

0: 乱混。八一建军节，风劲翻满海天远，雄师阔步新征程。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好的，8:45啊，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啊。娜姐问到了这个运宝高速瑞城往运城路段的一个道路交通情况哈。今天早上我们说到了，在这个中条山隧道这儿，瑞城东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啊。是因为中条山隧道存在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目前呢，瑞城东收费站的入口封闭，圣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可以在圣天湖的收费站来进行分流，但是现在运城往瑞城走是没有问题的啊。也就是说，瑞城目前往运城方向走是封闭的状态。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也是一首军歌哈，《当那一天来临》，来自爱如笑靥的点播。

到这里有一位哈、啊、乐的朋友说到了，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有没有雨出现？来关注一下吧。今天白天哈、啊、全市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哈、啊。这种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就像昨天下午那会儿，突然间这个天暗下来，然后呢就会有这个瓢泼大雨啊。三级的西北风，最高温度呢在27度到31度，今天温度比较适宜一些，盐湖区的温度在24度到30度。今天夜间呢是阴天，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三级的西北风，最低气温在22度到24度。前两天我们说到这场降水呢基本上是持续在这个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北京时间九点整，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每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军史的滚烫，

军队的成长史呢，就是一部保家卫国、艰苦奋斗的史诗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一切因你就说到了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放眼全球啊，只有中国军人称得上是人民子弟兵。在中国唯一的安全感就是解放军来了，真的，你就不管是哪里有任何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些灾难啊，不管是天灾也好，或者是人祸也好啊，就觉得一句解放军来了，瞬间我觉得现场就是困于困境当中的这些人就觉得哇，心中有希望了，是吧？月月大盘鸡说到了，祝愿所有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快乐，点播一首《军港之夜》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

真的太认同我们刚才那位朋友，所有的朋友都在说啊，很认同一切因你所说的那一句啊，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岁月静好是因为你们挺身而出，山河无恙是因为你们寸土不让啊，寸步不让。那么今天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啊，让我们为最可爱的人来点赞啦。

真的从星火点点的红军，再到英勇无畏的八路军、新四军，再到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99年来人民军队呢变的是装备，变的是面貌，但不变的是守护人民、守护祖国的初心啊。大家也可以来一人一句来祝福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快乐啊。当然了，大家呢在行车路上啊，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了。在您的微信上来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直接在对话框呢输入文字啊，就可以来成功的点歌了啊。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小时候，爸爸总是待在相框里和我捉迷藏。妈妈说，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保护我们。
3: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直到遇到了他。他说，等打完了仗，一定带我去看一看，吹起床号给我听。
4: 奶奶奶奶，快看，
5: 我终于看到了，这里就是军旗永远屹立不倒的地方。
6: 新中国的岁月静好，离不开他们的负重前行。建军节，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7: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上午9:30了，这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6: 但是。
7: 北京时间9: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啊，来和大家了解一下高速路况。还是有很多朋友问到了高速路的情况啊，提醒给大家，那么从即日起到8月7号呢，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的主线呢是封闭的状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瑞城这儿啊，瑞城是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那么瑞城东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圣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圣天湖收费站来进行分流。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呢，来提醒给大家啊，是有关于这个张店互通啊，是7月28号到8月24号期间，张店互通到东郭枢纽的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匝道封闭。那么从8月25号到9月22号呢，是一个相反的方向，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的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三门峡方向的匝道呢是封闭的状态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再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哈、啊。还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建军级哈，其实在建军初期呢，红军的条件是非常非常的艰苦的啊，没有充足的粮食，没有整齐的军装，没有先进的武器，但是呢，红军战士凭着坚定的信仰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的长征啊，翻越雪山，走过草地，啃干粮，喝雪水，无数战士呢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啊，依然呢是绝不退缩，绝不投降。 所以说正是因为一代代军人的不怕牺牲，甘于奉献，我们今天呢才能够坐在安稳的教室里，走在平安的街道，拥有和平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军史不是冰冷的文字，是无数英雄用生命写下的山河大卷。
6: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毕生的决心，保卫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曾经是一支衣衫褴褛、缺枪少量的队伍，却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如今再看这支队伍，滚滚铁甲掀起黄沙，巍巍战舰驰骋大洋，翼翼战机鹰击长空。这支队伍不用再飞两遍，这支队伍已经抵达深蓝。时空流转，旧貌换新颜的转变中，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血军魂。八一建军节，风劲翻满海天远，雄师阔步新征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10:0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精锐哈。飞向你的山说到了点播的时候，你不要担心，就是请回答1988的主题曲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共同来分享一下啊。来看一下哈，还是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个市区的一个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市区各路段啊压力并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呢。当然了，在路面上行车，大家呢有发现哪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现在整个姚梦桥上呢。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10:1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房轻松啊。37度2说到点播一首《当那一天来临》，我们刚刚早上已经播放这首歌了哈，可以考虑再换一首自己想听到的歌曲啊。今天呢是八一建军节，新时代的军人呢没有惊天动地的张扬，只有默默无声的担当。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迷彩的身影；哪里需要守护，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啊。今天呢，让我们一块儿致敬身边的军人、退伍军人，还有守护城市的守护者。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曾经是一支衣衫褴褛、缺枪少粮的队伍，却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如今再看这支队伍，滚滚铁甲掀起黄沙，巍巍战舰驰骋大洋，翼翼战机鹰击长空。这支队伍不用再飞两遍，这支队伍已经抵达深蓝。时空流转，旧貌换新颜的转变中，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血军魂。八一建军节，风劲翻满海天远，雄师阔步新征程。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3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啊。各位上午好，我是精锐。来看一下风说到了主播八一建军节，军魂永驻，国泰民安，祝愿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点播一首说句心里话啊，在清风也是送给我们人民子弟兵的一首歌曲，我们稍后呢共同来分享了。接下来和我们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和家长们来说一说哈、啊、暑假目前已经是过半了啊，很多人就说这个孩子应该好好的来放松放松，有时候在家就天天，有时候这基本上八月份这一整个月没有什么兴趣班，兴趣班基本上在七月份就结束了。那八月份干嘛呢？有时候在家你说天天玩手机看电视啊，想找个既能玩又能够学到东西的夏令营要怎么选呢？那么今年咱们运城这个109我们电台专享啊，给所有的听友们定制了一期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的成长研学营，5天4夜独立出行，一站式来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那么这个研学呢是告别走马观花的旅程，全程的动手实践，真正做到了边玩边长见识啊。所以说6到18岁啊，家里头有6到18岁的青少年，我们后天周一就要发团了啊，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所剩的名额不多了。就是精品小团只限30人，重点我觉得价位真的太合适了，是去往郑州啊，每人呢是2280元。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2个字，就可以查看完整的我们每天的就5天每天具体的行程安排，还有食宿安排，包括安全保障这些详细内容的朋友啊，大家呢发送研学2个字来具体的了解。包括前段时间已经有朋友在咨询了，我觉得不必再纠结，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2280元，后天就发团了，大家呢回复研学来进行具体了解。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0:45，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啊！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说到金瑞姐，32岁的青少年可以去吗？去嘛，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啊，或者带上什么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一块儿去哈、啊。静与奇书说到了，金瑞老师麻烦点播一首《奇妙蒙可之魔法甜心》啊、哦，好可爱的一首歌曲，这是什么？这是《奇妙蒙可》。魔法甜心的主题曲吧，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感觉听这种歌就让人能够完全忘去烦恼的那种感觉，好像来到了一片童话世界、魔法世界一样啊，真的。所以说小孩子有时候看这些动画片啊，让就感觉他沉浸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也挺好啊。有时候我觉得大人也可以看一看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0: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那刚才呢我们有听友点播的一首《说句心里话》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

0: 点人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

0: 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蓟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蓟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3: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11: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啊。看一下食材，说到了芮城的高速什么时候开通啊？目前没有一个具体的开通的消息，这个呢是因为呢在中条山隧道851公里加836米到851公里到826米处啊，指这个洞顶有这个脱，它有空洞啊，所以说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目前呢正在施工，所以说芮城东收费站的入口呢是封闭的状态，去往芮城目前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说现在呢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收费站来进行分流，目前的芮城东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所以说可以绕行一下啊。高速路方面呢，还有呢就是有关于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到运城北收费站的主线呢是封闭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张店这块从即日起到8月24号，张店互通东郭枢纽主线封闭，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状态。
1: 那份真情在心中好好守候。
0: 好的，我们来听一下冉冉不凡。
2: 漂亮美丽的精锐，你好，你好，漂亮美丽的精锐，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解播一首《花轿里的人》，谢谢漂亮美丽的精锐，谢谢。
0: 花轿里的人，好的，我稍后来帮你找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长在洱海边，说到亲爱的主播点播一首《强军战歌》，这首歌虽然今天我们一早播过了，但是呢，今天节日特殊嘛。81建军节啊，99周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再次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强军战歌》。

觉得这种歌听再多遍都听不够啊，真的就很震撼的啊。山河锦绣，军旗飘扬，愿山河永固，愿军人安康，愿强军不息，盛世长安。好的，在这儿呢，再次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啊，五天四夜呢独立出行，一站是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六到十八岁的青少年啊，后天就要发团了，所剩的名额不多，精品小营只限三十人，给我们109听友的专属优惠价，每人呢2280元，真的太划算了。大家可以发送研学看一下我们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食宿安排啊。第一站会到这个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呢会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第三站呢打卡蜜雪冰城4A 级茶饮梦工厂，第四站会来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呢直奔呢通用航空机场。在那儿不是说是指着你看一看就可以了，会动手让你去实操的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既能玩又能够学到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啊，全程动手实践，真正边玩边长见识。所以大家呢现在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呢这个发送研学两个字啊，来了解具体的行程。

0: 看一下赵晓问到了运城到张店的高速今天能走吗？运城到张店是没有问题的啊。目前的是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匝道封闭，然后从这个8月25号到9月22号是一个互换的，然后呢是从这个东郭枢纽到张店的这个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三门峡方向的匝道封闭，所以说目前呢，如果是运城走张店没有问题可以走啊。
1: 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吗？
0: 值得听到的，来送给冉冉的。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

0: 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小时候，爸爸总是待在相框里和我捉迷藏。妈妈说，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保护我们。
3: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直到遇到了他。他说，等打完了仗，一定带我去看一看，吹起床号给我听。
4: 奶奶，奶奶，快看！
5: 我终于看到了，这里就是军旗永远屹立不倒的地方。
6: 新中国的岁月静好，离不开他们的负重前行。建军节，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1:30，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阿刁还有彩虹的微笑哈，来自青春奋斗吧，还有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啊点播的歌曲来送给大家。

集合！10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0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

0: 印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2019专属浙中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角一次尽收囊中。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中国人

0: 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这曾经是一支衣衫褴褛、缺枪少粮的队伍，却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如今再看这支队伍，滚滚铁甲掀起黄沙，巍巍战舰驰骋大洋，翼翼战机鹰击长空。这支队伍不用再飞两遍，这支队伍已经抵达深蓝。时空流转，旧貌换新颜的转变中，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血军魂。八一建军节，风信翻满海天远，雄师阔步新征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

0: 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

0: 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小时候，爸爸总是待在相框里和我捉迷藏。妈妈说，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保护我们。
2: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直到遇到了他。他说，等打完了仗，一定带我去看一看，吹起床号给我听。
3: 奶奶，奶奶，快看！
4: 我终于看到了，这里就是军旗永远屹立不倒的地方。
5: 新中国的岁月静好，离不开他们的负重前行。建军节，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曾经是一支衣衫褴褛、缺枪少粮的队伍，却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如今再看这支队伍，滚滚铁甲掀起黄沙，巍巍战舰驰骋大洋，翼翼战机鹰击长空。这支队伍不用再飞两遍，这支队伍已经抵达深蓝。时空流转，旧貌换新颜的转变中，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血军魂。八一建军节，风劲翻满海天远，雄师阔步新征程。
4: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5: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6: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4: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7: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

0: 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

此地兵致敬。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曾经是一支衣衫褴褛、缺枪少量的队伍，却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如今再看这支队伍，滚滚铁甲掀起黄沙，巍巍战舰驰骋大洋，翼翼战机鹰击长空。这支队伍不用再飞两遍，这支队伍已经抵达深蓝。时空流转，旧貌换新颜的转变中，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血军魂。八一建军节，风劲翻满海天远，雄师阔步新征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的14:03，这里是由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琦。那么今天下午的2点钟到6点之间哈，将会陪伴各位度过美好的下午时光了。节目首先哈，来跟各位说一下哈，2026年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2026年也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这一重要的历史交汇点上，深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具有特殊而又深远的意义。所以说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长征路上的每一次八一纪念都在告诉我们，人民军队之所以能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苦难走向辉煌，最根本的就在于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信仰而战，为民族而战，为人民而战。第99个建军节，致敬英勇的人民军队，致敬永不褪色的军魂。

14:09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 SS 说到了，老陈陈先生哈，今天八一建军节，你给大家放首歌，歌唱中国。身在河东运城，聆听1019，祝愿每位朋友哈日子顺心，平安常伴。没有问题哈，稍后来帮你实现愿望哈，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张说到了，他说主播下午好哈，可不可以点一首歌呢？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哈。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为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弘扬慈善公益精神，平陆县慈善总工会联合多单位哈也是举办了庆祝建军99周年的活动哈。有些界限我们还有视野说到了哈，这都是2点之前来打卡的，我都还没有来上节目哈，你们怎么能够预判到是我在值班呢？

是说陈琦周六下午好签到打卡，午后安然，欢迎锁定1019运城文艺广播，这里是假日放轻松的下午档哈，我是当班主播陈先森。你怎么把我的这个脚本全发到后台了？下次是不是可以你帮我写策划了？空白说到了1019哈，点一首《宁愿没见过》啊，《十里乌布》是两首歌曲吗？盐湖大爱乌江也说到了，老陈，陈先生下午好。还有问到这个高速详情的哈，这两天的话在高速方面确实是会比较复杂一些，大家如果说有需求都需要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高速，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具体文字信息啊。目前的话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G59湖北高速运宝段的话是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的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那么运城去往瑞城是可以来正常走的。好的，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或者是来拨打03592125988来进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歌曲来自于尹相杰的一首《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是我们的微信好友张点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哈，来自于池里乌布的一首《宁愿没见过》，而这首歌曲哈，是我们的微信好友空白点播和各位一起来听。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

0: 北京时间的14:45，这里依旧是由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琦，陈先生。关注一下 Tom 啊，说到了点首绿色金衣啊，没有问题，稍后来为您播放哈，耐心等待一下啊。这会儿想要点歌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再来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在私信当中哈发送消息就可以了，文字或者是语音消息哈都是 OK 的。刚听到了歌曲哈，说谢谢了哈，中条山下盐湖之畔，暂时放下日常奔波，放慢河东人的脚步啊，愿午后旋律抚平忙碌啊，祝愿运城大街小巷的朋友们假期从容自在，三餐有味，这说的太好了啊，这一天天的这词儿都是咋想的啊。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说到了我的歌放了吗？还没有哈，看到你点的歌曲是冰网，稍后来为你安排哈，耐心等待一下。是说到了早上是精卫值班，下午就是你哈，说的没问题吧，看来是已经是摸懂我们这个排班的规律了啊，但指不定哪一天啊和谁换个班，这不就猜不出来了吗？猜的还挺准啊。柳金强说到了，说陈帅哥下午好，点一首大地没问题。还有空白说到了，想点一首赵雷的船长哈，老陈啊，上周就是你值班，怎么能逮住你一个人薅呢？上周我上周应该没值班哈，差不多两周值一次啊，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人员排班来说。盐湖大爱乌江说到了，老陈呐、你咋不读完呢？你的这个词儿哈忒长了，你把我的稿子全写出来了，我总不能按你这个稿子一个字一个字来读吧。确实你这个稿子写的还真不错哈，下一次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的，好听的音乐好即将要开启了，大家伙如果说有想点歌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平台和我来取得互动哈。还有学会孤独说到了，主持人好，点一首一生所爱没问题。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首一首来播放一下大家点播的一些歌曲哈。接下来这一首歌的话是我们刚才 WiFi 动听英文字哈点播的一首冰网，有很多版本哈，不知道你点的是哪一个版本，我就来帮你选择的是这一首中华啊的一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不是你点的这首歌呢。
1: 过了我的心脏，在最后决战的晚上，草原上的风和流星划过

WiFi 说，不是这个版本啊，你发了一张照片，我有点看不清楚是哪位歌手演唱的，把这个歌手和这个名字哈发送过来，帮您来搜索一下啊。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这首歌来自于赵雷的一首《船长》。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9: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10: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一人一酒。
8: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1: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2: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我们上课。打开第87页。今天我们讲第6单元，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同学们看过电视，也听过一些往事，也应该看了很多次相关的这些文字，都看没看过《亮剑》？我可是百看不厌，独立团冲了几遍，夺回了那座小县，有五人砸了手中枪，留下了一篇文章，有很多人一成了光就传在你的家乡。可当年那份无畏，当年的那份血泪，无论去怎么描绘，都更要难上百倍。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蓄谋已久，制造了一个借口，却像是一条疯狗咬下了这里第一口，先占了整个东北，又挥刀向了华北。百万公里的山水安排了一个傀儡，其中的一支部队更加是弥天之罪，犯下的罪行之类，连禽兽都会惭愧。先冰冻后再解冻，说看看人能多痛；先蒸干后再蒸冻，说看看人有多重。那孩子刚会走路，被一刀钉在原处；那村民是个孕妇，被挂在那棵老树。犯下的罪名无数，最多的也是屠戮。1万人的坟墓，你数不清是几处。可我们这个民族，就从不懂得屈服。哪怕是丢了头颅，不做了亡国之奴。有学生走上街头，以血肉咬着理由；有乡亲守着山头，是世子报着国仇。大家翻到下一页，别忘了这份冤孽，是他们喊着三个月就要了我们一切。当年的诸多英烈，用鲜血写的一页，以血肉战了三个月来争我中华不灭，是全民族的抗争，迎向了烈烈寒风。很多的英雄无声，却永驻在了心中。我大你很难讲得清产生的这份血腥，因为要讲到南京。南京是30万的平民被烧杀屠戮而淫堆成的。

0: 些残忍，用很温柔的口吻修饰了这份凶狠，而后又反复来论，说忘了这份仇恨，犯下的人身之愤到今天他们不认，
1: 他们不会记得住。孩子们，你们要记住，
0: 全世界人都在看我们的这场磨难，是一次次的会战换来的血脉，每一段用地道游击反抗，把地雷铺到田上，模仿麻雀的模样反击着每次扫荡。自古时若是风起，便有人迎风而起，井冈山上300里，敢问这何时风雨，当年是敌强我弱，便不去参那一刻，但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我红色。当敌人开始胆怯，开始了心疼流血，又企图想用分裂来掩盖这场侵略，可中华民族的坚韧就从不是个疑问，况且这国仇家恨已早已不必多论，脚下的这片土地有5000年的含义，对方一定会铭记当年的那份无力，因为再打个10年，哪怕再打个100年，中国人的语言还是字正腔圆。
2: 回望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在人类历史的长卷上写就了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0: 14年的抗争，8年的烈烈寒风，少年中国志在胸。

0: 望着那个昨天。昨日的那场二战是全世界的磨难，今日的中华璀璨没负着长路漫漫，前方的身影无数，留下的这些脚步以鲜血铸的前路等待着一份守护。要记住这些先烈，自昨日流的鲜血都翻到最后一页，去写上一句感谢。同学们拿起纸笔，要写在你们心里昨日的那场风雨，常常想起。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这曾经是一支衣衫褴褛、缺枪少粮的队伍，却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如今再看这支队伍，滚滚铁甲掀起黄沙，巍巍战舰驰骋大洋，翼翼战机鹰击长空。这支队伍不用再飞两遍，这支队伍已经抵达深蓝。时空流转，旧貌换新颜的转变中，不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血军魂。八一建军节，
6: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7: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歌曲来自于半阳的一首《我的将军》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北京时间的15:34啊，这里依旧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琦，陈先生。好的，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哈，我们这一时间段哈高速路的一个通行情况哈。现在的话，在侯平高速运三段，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哈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哈是在 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桥山隧道的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在绕城高速方面哈，依旧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大家伙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那另外来跟各位说一下哈，我们关注到五老峰景区是从今天开始哈临时闭园，预计哈在11月1号起恢复开放哈。五老峰景区将于8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和游客的接待服务，预计10月1号恢复开放，具体的时间以官方通告为准。那么如果说是已经网络购票的游客哈，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来进行一个全额退款，票款哈将会原路返还，咨询电话可以来拨打0359-8069-588 0359-8069-588。

好，今天已经是8月1号了，距离我们这一次研学游哈只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啊。大家伙如果说想要给孩子来报这样的一个研学团的话哈，一定要来关注到我们这一次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如果说有给孩子报这个辅导班的话，又学一些兴趣课的，基本上在7月底就已经是全部结束了哈。8月份也要让孩子出去玩一玩，出去转一转，对不对？我们这一次哈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是5天4夜的一个独立旅行，一站是打卡5大网红的科技基地哈。第一站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去看一看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亲手做一些科学小实验，探索一下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哈，是非常的精彩的。第二站会去到的是上汽汽车超级工厂，去亲眼见证一下51秒造出一台整汽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孩子们还可以自己去涂装小车模，组队去遥控赛车比赛，当一回小小汽车工程师。那么第三站哈，将会去打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透明流水线，去看一看奶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第四站哈，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可能是每天都必须要喝的可口可乐哈超级工厂，刚好是赶上了暑期世界杯的一个限定主题闯关游戏，团队协作竞技，感受热血的团队精神。最后一站会直接去到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看一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们的一个飞行梦想。我们整个的行程哈，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的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的协作意识。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哈，是针对于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当中，精品小营仅限30人哈。目前我们2019听友专享优惠价，每人是2280元。那么如果说家里面的孩子都是6到18岁之间的啊，想要让孩子来参与的话，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哈，回复研学加您的联系方式哈，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或者是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哈，0359-2339-100 2339-200来进行一个详细咨询。时间紧迫哈，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来预约这个席位哈，因为我们下周一，也就后天8月3号就要发团了。有一些家长会咨询说是，哎，孩子还太小，没有伴儿，然后是孩子想去，但是小伙伴他们没有时间去哈。我觉得这个就趁这个时机去锻炼一下孩子们的这个社交能力，还能够锻炼他们的这个独立自主能力，一共是5天4夜的一个行程哈。有想法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住这次机会哈，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的话可能就得等很长时间了。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的消息哈，有很多朋友们已经是把研学回复上了，是的，目前哈仅剩几个席位了，想要给孩子来报名的哈，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进行一个具体了解，6到18岁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报名。还有害州专线说到了陈奇帅哥哈，周末愉快，来一首周华健的朋友，谢谢，没有问题哈，稍后来为你点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来一起关注，来说一说演唱会哈。不想去外地的朋友们，在我们运城现在哈也可以看上演唱会了。这个是在8月22号哈，周六要开演唱会了，而且是一顿聚餐的钱就可以看到演唱会哈，真正是属于咱们运城老百姓看得起、听得起的家门口演出，把实惠给到每一位观众。集结了有80、90后哈，刻在我们 DNA 里的一些经典老歌，上万同龄人的一个现场大合唱，氛围感哈直接拉满了。

不管台上是谁，这一刻我们都是青春的主角，不用折腾去外地，家门口的视觉盛宴哈，您可以约上老同学老朋友啊，一起去重温一下校园时光，我们去的时候可以穿上自个儿当年的校服，哎，别有意境哈，把思念和回忆哈都唱进歌里面。8月22号哈，晚上的7:30，在运城师范专科学校的体育场，肯定会很多人问哈，哎，都有谁啊？唱什么歌啊？您一定都听过，有大壮啊，大壮唱的《差一步》，伪装上了年纪的男人和我们不一样，以及经典歌手、经典曲目六哲唱的《错错错》。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多情的人总是被无情的伤，相爱分开都是罪。还有香香，香香歌手演唱的《老鼠爱大米》，《猪之歌》，香飘飘，就算没如果。还有之前特别火的半羊啊，半羊唱的一曲相思，流浪，以及阿木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爱过的你还在我心里，爱江山更爱美人，王艺兴演唱的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我的沉稳不到我爱的人，还有凡凡，我想大声告诉你，等不到的爱，燃烧的翅膀，真的是群星集集啊。有想法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下手哈，购票渠道包括哪些呢？美团猫眼、黑猫抖音直播、万达二号门、吴越三号门、文喜南丰百货都是可以来购票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这首歌来自于蓝心雨《星辰不坠落》。

红酒，黑鸟。

0: 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4:00啦，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直接在101.9。

0: 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啦，想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 2339-300。
1: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1019。

0: 晚间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想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

0: 整间时间下午4点啦，整间吃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童勇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

0: 16:08，继续来关注运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张爱国说到了，主播下午好，点一首潇洒醉风行，没有问题哈，稍后来为您点播。那么此时此刻哈，大家如果说也想通过我们的广播听到你点播的一些歌曲哈，都可以来和我取得互动啊。在您的手机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再来选择一下公众号，直接搜索四个字哈，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呢，在私信当中发送消息就可以和我取得互动了，发送文字消息哈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打字不方便，您发送语音消息哈也同样是可以的。
1: 雨水冲刷着我，
0: 那么我看到以后哈会排队来为大家一一点播啊。
1: 空荡的站台，
0: 好的，再来跟各位梳理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啊。在高速方面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在运三高速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哈，依旧是在运三段是从8月25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还有是目前的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哈，去往芮城方向哈，目前我们运城可以去到芮城，但是芮城来不到运城哈，因为在这个高速方面，因为中条山隧道的应急抢修，芮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还有在绕城高速方面也是需要来注意一下的，运城绕城高速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伙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也可以来在我们运城广播公众号上哈，回复高速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这个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刷新的高速详情。
1: 这场骤雨是最后的。
0: 还有 F 说到了，点个歌哈，红。

城客栈，看到了看到了，你这个匿名啊，你下一次能不能打到前面呢？把前面字看完了，后面打两字匿名。看到了看到了，稍后来为你点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小时候，爸爸总是待在相框里和我捉迷藏。妈妈说，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保护我们。
3: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直到遇到了他。他说，等打完了仗，一定带我去看一看。吹起床号给我听。
4: 奶奶奶奶，快看，
5: 我终于看到了，这里就是军旗永远屹立不倒的地方。
6: 新中国的岁月静好离不开他们的负重前行。建军节，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7: 回望历史，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时期的戍边御敌、抢险救灾、撤侨护航，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变的是每到危难时刻的神兵天将。因为可靠而可敬，因为可亲而可爱，初心如磐，势不可挡。八一，向中国人民子弟兵致敬。
8: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看到微信后台李教练问到了演唱会门票，演唱会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了哈。我们后台目前是买不到票哈，购票渠道有哪一些呢？你可以在这个美团的猫眼，还有黑猫抖音直播，黑猫抖音直播都可以，万达的二号门有卖，还有物业广场三号门，文喜的南丰百货都是有的哈。这个的话是在8月22号的一个演唱会哈，真正属于我们运城老百姓看得起听得起的一个演唱会哈。届时会有很多一些经典歌手带来一些经典曲目，比如说有大壮的差一步，伪装，上了年纪的男人，我们不一样，还有六哲，错错错，北上过的心还可以爱谁，这首歌哈，多情的人总是被无情的伤，还有相爱分开都是罪，以及香香的老鼠爱大米，猪之歌，香飘飘，就算没如果，半阳的经典曲目一曲相思和流浪，阿木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这个歌就无需多言了吧。爱过的你还在心里，以及爱江山更爱美人，王一兴的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以及凡凡我想大声告诉你等不到的爱，以及燃烧的翅膀。8月22号哈，晚上的7点半，运城师范专科学校的体育场，约上了朋友老同学一起重温一下校园时光，把思念和回忆哈都唱进歌里。除了演唱会以外的话，还要再跟各位来提醒一下，是我们这次的研学游啊。研学游的话是8月3号就要发团了，在后天啊，今天已经是周六了，周六周天星期一我们就要发团了。想要报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哈，给孩子来报名，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哈。我们这一次的话是5天4夜的独立旅行，一站是打卡五大网红科技基地，第一站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是上汽汽车超级工厂，第三站蜜雪冰城 C 级茶饮梦工厂，第四站可口可乐超级工厂，第五站是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看一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整个行程哈，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来锻炼一下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的协作能力啊。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报名。我们8月3号周一发团，精品小团哈仅限30人，目前我们听友专享价每人2280元。有需求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直接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进行详细咨询。所以说还在考虑的家长朋友们啊，孩子想去的，如果说没有伴儿，我觉得自个儿去哈，也是锻炼一下孩子的这个独立自主能力啊，锻炼一下孩子们5天4夜的一个行程和与这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去锻炼一下社交，认识一些新朋友。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等待各位的报名。好的，北京时间的16:2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7: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8: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9: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10: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1: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就闪闪发光，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关主任，慢性头痛总是反反复复，该怎么办呢？
2: 第一，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充足的睡眠呢是预防头痛的关键，建议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但也不要睡眠过多，即便是周末节假日，我们也不要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第二呢，调制饮食结构，避开诱因，饮食呢要清淡，多吃蔬菜水果，优质蛋白，避免高盐高糖辛辣刺激性食物，避开已知的诱发头痛的食物，比如我们的巧克力、奶酪、红酒、浓茶、咖啡等，规律饮食，三餐定时定量，同时注意补充水分。第三呢，保持良好的姿势，避免肌肉紧张，长期低头伏案呢会导致我们的颈部呀肩部肌肉持续收缩，牵拉我们的头部神经，诱发紧张性头痛，建议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一下，做简单的颈肩拉伸，保持正确的姿势，平时呢也可以多做一些颈部的按摩，放松肌肉。第四，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另外适当的运动也能预防头痛发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你会吃饭吗？
4: 吃饭谁不会呀？
3: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4: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3: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4: 嘿，有意思。
3: 你用什么吃饭？
4: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3: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4: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3: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4: 这俩有啥关系啊？
3: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4: 说的对，用公筷好。
3: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5: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0: 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了，
0: 路上好多车呀，
1: 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17:00，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刚才我们马上收到了最新的高速详情，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侯马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其余路段来了解一下，在侯平高速运三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还有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目前的话是在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哈，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这个时间是持续到8月7号，然后从8月8号开始持续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侯马临汾太原方向匝道封闭。近段时间哈，在高速路上哈，我们运城辖区内啊，这个路况哈还是比较复杂一些的。大家如果说有上高速的需求，都需要在我们运城广播后台回复高速哈，会弹出链接，您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的货车和这个大型车辆哈，需要来进行查询。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17:03，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哈。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夜间是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级左右西北风，最低气温22度至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西北风，最高气温28度至32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4度至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有中到大雨。后天夜间到4号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有中雨。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看到李杰多宝鱼说到了，老陈来一首《强军战歌》吧，谢谢哈，没问题，稍后马上来为你安排。

家伙这会儿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哈，如果说一些想要点歌的话，赶紧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哈，把您的这个歌曲的名字以及歌手发送过来，就可以为您来进行安排哈。好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研学游哈，我们下周一8月3号哈就要出发了，就是后天我们就要发团了。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5天4夜的独立旅行，第一站会

去到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是去到上汽汽车超级工厂，第三站是打卡蜜雪冰城四 A 级茶饮梦工厂，第四站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是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来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新手拼装航模，圆孩子们的飞行梦想。我们整个行程哈，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来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意识。这次哈，我们面向的是6到18岁的少年哈。8月3号，我们下周一，也就是后天就要发团了。就是之前有考虑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我们马上就要发团。6到18岁少年都可以来参与其中啊。我们1019听友专享优惠价，每人是2280元。想要了解，可以在运城广播后台回复"研学"，或者是直接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进行报名。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

0: 看窗外啦。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啦。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知，因为暴雨，侯马收费站入口封闭。还有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哈，我的爱你不懂说到了平路往运城方向哈，平路服务区到张店段堵车严重啊，到张店全部下高速了。是的，这个的话是在之前就已经是发布了这个施工的消息哈，是从即日起，从7月28号就已经开始哈，持续到8月24号哈，一个月的时间，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需要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的话是从8月25号开始，持续到9月22号，又是一个月的时间啊。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哈入口是封闭的。还有现在的一个路段是在侯平高速侯运段哈，目前在侯马站的话，刚才也说到过了，是一个封闭的情况哈，因为暴雨的情况。另外在呼北高速运宝段，中条山隧道的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需要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好的，关注一下各位的点歌哈。我们这位朋友说点的一首《军中绿花》啊，已经是为您播放了。还有 WYF 说到了，来一首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以及我们这位姚阳波说到了，点一首阿悠悠的《众里寻他》，没问题。稍后为大家一一点播，耐心等待。先来听这一首来自于小曾《军中绿花》。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清。

0: 是机针搭呆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跟各位来说一下最新的高速详情。目前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在侯马收费站入口已经开通。再来提醒各位在侯马入口已经开通。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后台回复高速进行详细了解。

这首歌曲来自于邓丽君，《几度花落时》，是我们的微信好友。来看一下哈，是我们的微信好友青春奋斗吧点播的一首经典老歌哈。这会儿点歌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哈，看到丹丹，还有我们其他朋友姚洋波 F 哈点，还有傅鹏点播的歌曲，我们为大家一一来播放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丹丹点播的《绿旋风》，来自于凤凰传奇。

0: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

0: 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

北京时间的17:53，节目最后好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夜间是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三级左右西北风，最低气温22度至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西北风，最高气温28度至32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4度至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中到大雨，后天夜间到4号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有中雨。那么近一周的时间哈，都是会有雨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出门哈，一定要佩戴好您的雨具了。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假日放轻松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最后一首歌曲哈，来自于李宇春的一首《周末愉快》，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哈。那么刚才我们点播的其他歌曲哈，在稍后来为大家一一播放。是坏的人。好的，朋友们，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

0: 北京时间
1: 马上6点啦，
0: 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到我这一边。
5: 爷爷，伞歪了。
6: 没歪呀。
5: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6: 芳芳，淋到雨了吗？
5: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4: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6: 芳芳，伞歪了。
4: 没歪啊。
6: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4: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

0: 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5: 未来生物学家、
6: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5: 产品设计师、
6: 品牌创意达人。
4: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4: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剩下世界杯，怎少得了？

0: 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0，2339-300。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该说再见，又怕脱口誓言，来不及说个时间，只盼故地重圆。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吗？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 2339-300。
4: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5: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迹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7:30啦，
3: 快写完作业喽。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339。

0: 0023393000。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到我这一边。
5: 爷爷，伞歪了。
6: 没歪呀。
5: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6: 芳芳，淋到雨了吗？
5: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4: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6: 芳芳，伞歪了。
4: 没歪啊。
6: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4: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喂，爷爷。
3: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1: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钱，原来的生活精彩但我不想再过一遍，丢掉一切我想把唱片握在手里面， I love you 那疲惫却还想赚多一点，所以都是因为钱，大到几百万小到当年的几百元，同样的教训不知道吸收了几百遍，头目横飞尊严被谁扔粉碎，是否谁的心和黑点配合，这些都是因为钱，帮我度过了最基本的难关，钱让我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遇到要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

0: 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爸，别怕。
4: 儿子，
3: 有我呢。
4: 别怕，
3: 来，
4: 有爸呢。
3: 迈腿，
4: 来，迈腿，
3: 来，
4: 来，哎，对，
3: 对对对，
4: 哎呀，宝宝真棒。
3: 落，对对对，
4: 慢点，慢点，
3: 好极了，
4: 哎，
3: 加油，
4: 来，
3: 爸，
4: 儿子，
3: 咱们再来，
4: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4: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5: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他总会夹杂些私心，不过许多微表情用如心来掩饰清醒，模糊许多可人心。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恭。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恭。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

0: 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

0: 更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5: 重的东西呀、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0: 什么是重男轻女？
1: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0: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2: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3: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4: 权力帮办，
5: 权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了我这一边。
3: 爷爷，伞歪了。
4: 没歪呀。
3: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4: 芳芳，淋到雨了吗？
3: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2: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4: 芳芳，伞歪了。
2: 没歪啊。
4: 明明是歪向我。

0: 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物理学家、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爷爷年龄大呀，嘴里缺颗牙，我为爷爷倒杯茶，爷爷笑哈哈。奶奶年龄大呀，头发白花花，我为奶奶搬凳子，奶奶笑哈哈。爸爸和妈妈呀，齐声把我夸，尊敬老人有礼貌，是个好娃娃。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尊老敬老从我做起。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4: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5: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一零一九。
3: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6: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7: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块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戏。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

0: 从来不得罪。上面有座山，山上有座城，城里出的人脾气大得很死人，走来老就断，走来老就断，老婆来老欺负龙种西瓜蛋。
1: 哎，弟兄们，弟兄们，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2: 是不是？
1: 哎，闰土，你们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2: 那强的嘛，土哥，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1: 要得，走嘛嘛。

爱的在我的身边，我有什么能永远熟悉的一切。

没勇气留住你诀别，还是要分离。没勇气留住你诀别身影，失落的森林谁在哭泣，身影失落的森林谁在哭泣，还是不放弃。

再的幻象，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机流长未来。

多得这刹那，分心不再转。

一半，我没有唱完，谁的琴声伴我上锁。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

0: 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床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

0: 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 2339-300。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中慢慢倾斜，难送一切的尽头，有位姑娘等你陪她去看断桥残雪。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

0: 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三生一瞬忽然一生意外有恨百年解药不过是回眸一笑我为你固执的中意者尽管重蹈覆辙难道是缘再不问对错等到菩提也就回落时间正在反驳对于色中下交错只想想灯但情人生起疑问在转轴中文下哪怕只一丝奋不顾身可就算七天空空两手情人之间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

0: 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101.9。

0: 这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